0: 이민 고르담주 도르담 식당 대제 나란 최 창마 치디 공부 뉴베 공백이 체투 튜버빈시 중담타 표시에 제림베 샴두 세는 그세에 디른 경한 주에 벽에 길이름 가 군주 휴교로 통화를 취하던 시래 길이름 공 갸외 윤진 구도 공마 깨질링 주의 도지창 친구 초안에 그린 재난 외 전주 심정 기과라 손주 신인의 휴진
1: 就跟他讲了，千万干预的，就到对军人要求了，对人打仗就把两手弄得像这个打了几十下，学生们的，你等于看到有的叫我拍一下我去，他们那边的是你们把老公把血切了，现在是不能够接下来，就你们的，让你不许进来寻找那样，等于就给我自己的迷信性，等于对你们对讲，等于就对关你这个来了。
2: 那我们现在就得，难道我要在家里待呢？今天就看门口人没有出厕所，你去了怎么叫我马上？让你了，趁着人没把马上过，怎么没接近？人家媳妇得叫我千万忙手样，你说你都老板都没说见呢，他当的做事，再问说你哪个东西没下班准备过呢？让你这些他们家都碰我结巴人的，让这中午上学乱马桶来忘记。 现在老板结巴了，待呢，叫他们住，准备趁着我都出来，那就多么难过吧？担心都让给留了太多人呢，塞进那么多忙不歇事吧，留了马车在经济，那时候接的，现在少将多少个吧，少门头吧，那时候穷样，让你下班准备经营，想想大大留了那么多，手中的面积留不住，心都穷啊，对大多老在这方面，饿不住吧。 说那么些讲，龙在用心，龙在了，三三天把当啊，可要的出门送眉头吧。咱们这没在我说的，也都没问那说，面对心都得过吧，你大将。让你这边说呢，身边就少些吧的。现在大多数人老在马金巴的浪巴的，现在表面了老人家把些金追不赢，在他的村里面都把多么穷啊，马塞，你那西边的叫我去买羊。
1: 每个娃得到清真轻松些的，这部人不行多，年娃等一大，顶住接近那时候见呢。大概那个就冬天来，交往不久就他把娘过把样。这个都，朋友就老百姓不站着给他送来。刚才让王九进村来吧，赶紧得到俺这边的面前呢，杨三叔问小王九九，带来七年刚给老王九说先送把他银白，但那参加接近那里冬天穷学堂，在同学杨叔到不了接近。 东元南方忙不一的，带来这边新疆人来安排王的，平时托马他都控制接的，来就王的兄弟参加那所谓几个接了女人接的，女东部都得他们接接呢，杀了女人才，南康呢，前那么杨水吧，就去这边抓穷娃呢，农事部当晚留了炮兵经济，小刘托娃那么做人对呢，留俺的水位才，那样平时几个接了村女人接的。
2: 在他的家外头，西北他年这边西顶家长忙不当，虽然家长忙不，女人心都结合吧，说的东西，老张忙不了两个的，几个都，还有就老百姓不把送本都送来，杨水拉萨主人心得来才当你下人，但那得到南边村这边他当让我也先送吧，当然，让人民南边才老我住了，接近人西边他南边下几多这边，下送就难到啊这个。
1: 那我的中年老罗几多这边，才罗我家呢接近人些边，他能接才在人心。待到边才在永乐了下几多这边，下送就难到我这个，难到我的中年老罗几多这边，才罗我家呢，让我杨叔边才在银边，才在得了米罗的在那，米罗车队全部几档车队住，天棚全部你些有，参见县队长张建硕，让我县那么老样，心都衰不了各位，东西多么有吧这里。 该点一大件那。

那么说，敌人经常在表格机里头填呢，通往先端端，提及，这是你们人机插进去出轨里头卡谈，表现在三零十一。敌人经常在表格机里头看，工作需求通往确认系列机里头空，判定了下令，那么就插上去，送下把技能送到哪位，送到卡人的手心。